0: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
1: 键盘上的 Enter 键我们天天在用，确认换行都靠它。英文直译是进入，中文却叫回车。不少人会疑惑，按键上既没有轮子也没有小车，为什么名字里要带个车？这个叫法源自于200年前的机械打字机。打字机里拖着纸张来回滑动的部件叫 carriage， 本意是马车，中文叫字车。每打一个字，字车就向右挪一格，一行打满，字车就滑到最右边，要打下一行呢，就得把字车推回左边，同时让纸张向上走一行。这套操作叫做字车返回，简称回车。最早需要转动手柄，后来变成按键，名字就保留了下来。进入计算机时代，回车键同时完成光标归位和换行。虽然机械打字机早已消失，但这个带着历史印记的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0: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2: 滴，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3: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4: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5: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4: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是树境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境，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泰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江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加质加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购，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0: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品鉴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加质加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扣，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2: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低密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

0: 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打开耳朵，火力全开。Morning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
1: 低密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

萌宝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外出旅游时应切断家中电源，关闭燃气开关，驾车出游时如遇悬挂应急救援号牌和使用紧跟紧爆的消防车辆，要提醒爸爸妈妈主动避让，保障救援车辆顺利通行，全民消防生命至上。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0: 聆听绿色之声，守护大美山河。2026全国生态日特别展播，绿色声音接力，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汇聚天山南北的生态新生。自治区发展改革委邀您一起来听全民绿色倡议。
1: 我们倡议

0: 低碳新疆，绿色未来。
1: 我倡议传承坑压精神，久久为功，植树增绿。
2: 我倡议珍爱一方水土，共建天蓝地绿，美丽新疆。
3: 我倡议守护公园绿意，把生态文明融入城市烟火。
4: 我倡议做好垃圾分类，共建洁净家园。
5: 2026全国生态日绿色声音接力展播，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让我们共同守护大美新疆。
6: 天山九等，绿城一入，绿城晋江22年数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
7: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8: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9: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10: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带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零。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家质家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扣，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山下，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径，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沙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8 537-8888。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2: 这里有时代的新生，也有生活的温度。
3: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音乐传递正能量。
1: 低密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

0: 告别困倦，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
1: Keep up，
0: 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1: Keep up with the music，
0: Morning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
2: 低密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

新的一周，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103.9，陪伴你的好音乐不间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各位周一早，我是雅薇。 Morning 有精神要感谢绿城云翔的冠名播出，久仰天山区难得绿城树，入江22载，美好绿城纯改善低密树院。

首现天山，绿城云翔承袭绿城品质，定调传世数据为同品圈层降注。今天开始又有新的冠名了，感谢金主。那这个周末啊，刚刚过去的周末，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一些有趣的体验，或者说在这个暑假今年的休假出去玩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些新的打卡方式呢？横店这个承载了无数演员梦的地方啊，如今向普通游客敞开了大门。最近横店影视城推出的一项沉浸式游玩体验走红，就是游客呢可以请一支专业的摄制团队为自己拍摄一部短剧，只需要几百块，你就可以过一把当主角的瘾，能够从确定剧本、导演说戏、换装入戏到开机仪式、实景拍摄、成片交付，一整套流程体验感呢也是直接拉满。包括这个选择上面也是非常的多，从宫斗、谍战到武侠，这个剧本池已经扩充到了20多种选择。人均几百块，游客就能够从这里啊带走一份专属于自己的平行人生的记忆。那近年来这个沉浸式体验不断升温，也是把游客变成主角，逐渐的成为了文旅进阶的共识。每一个走进片场的人想一想啊，出来之后拥有了另一段人生体验，还是非常有趣的这个感觉啊。所以你知道之后想要去当一回主角吗？如果说真的让你去演的话，你最想体验什么样类型的剧情呢？从知道的这一刻就可以开始思考了。继续来和你分享歌曲，听到的是蛋壳带来的《交个朋友》。

0: 精神
1: Keep up with the music
0: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
1: Morning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各位好，我是雅薇。久仰天山区难得绿城树，入江22载，美好绿城纯改善，低密树院首现天山。绿城云翔承袭绿城品质，定调传世树居，为同频圈层降筑。暑假正在进行当中，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花样暑假的过法啊。城里姐弟回村过老式暑假火了，小学生回村过暑假忙到没空玩手机。在山东潍坊，一对姐弟回外婆家过暑假的视频也是走红网络。姐弟俩呢，在乡村每天十几种活动不重样，忙到根本没时间玩手机。乡村活动包含摘菜、做饭、撸猫、打乒乓球、下棋，还有看书、学习、夜间乘凉、游泳等十几种活动，每日更替啊。妈妈也说这是劳逸结合。学习的安排上，姐姐每天固定学习4个小时，在上午会晨读英语和做奥数，下午呢背诵文言文，并且写当天的日记。俩孩子的妈妈强调，这并不是放任玩耍，而是在活动之后来安排学习，用环境引导孩子主动分配时间，目标就是让孩子能够拥有一个完整的

童年。那不少网友对比当下孩子被辅导班和电子产品填满的暑假，认为这种可以下河摸鱼、树下乘凉和伙伴自由玩耍的方式才是童年该有的样子。也有家长反映，村里啊也难找到一起玩的玩伴，因为孩子都进城上暑期的培训班了，所以这对姐弟的反向操作也因此显得更加稀缺了。看一看时间，8月17号了，快乐暑假也在倒计时了，希望同学们在这个暑假也都有一个难忘的经历和回忆喽。继续和你分享到的歌曲来自薛之谦，在那天回不去的路上。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家质家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扣，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3: 聆听绿色之声，守护大美山河。2026全国生态日特别展播，绿色声音接力，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汇聚天山南北的生态新生。自治区发展改革委，邀您一起来听。

0: 人民绿色倡议，
1: 我们倡议青春守护上台，行动不负绿水青山。
2: 我倡议生态文明功在当代，绿色福祉利在千秋。
3: 我倡议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共护生生不息的家园。
4: 我倡议守护大美新疆，从每一次微小行动做起。
5: 我倡议珍爱每片绿洲，守护大美新疆，绿水青山。
0: 2026全国生态日绿色声音接力展播，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让我们共同守护大美新疆。
6: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离海最远的城市，离心最近的广播。大家好，我是刘惜君。
1: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春窗极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品鉴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12师第2026014号。
2: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3: 10:53，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是多云的天气，高温36度，低温24度，风力3级。目前天气预报显示，明天啊，预计是有小雨光临的天气，预计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高温29度，低温21度，风力3级。猫里有精神要感谢绿城云翔的冠名播出。久仰天山区难得绿城树，入江22载，美好绿城纯改善，低密树院首现天山。绿城云翔承袭绿城品质，定调传世树居，为同频圈层降注。这个小时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温岚带来的《标注爱》，之后进入到下个小时，有请星月和他的嘉宾。
1: 低密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

0: 1039音乐广播，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一路生花》，我一直记得。在有一次播放这首歌的时候，一位听众给我发来了照片，那个照片呢是他给自己的汽车轮胎画上了彩色的花。他说车在路上，轮胎滚动起来，一路生花，也希望奔波在路上的司机师傅们可以看到，能够心花怒放。同样不期而遇的惊喜也在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周边，我们在向阳坡的公交站，在旁边的小区和便民蔬菜店的墙面上开满了彩绘的向日葵花，坡下的居民楼的台阶上也是开满了鲜花，小区空地上也有立体的花艺悄然的绽放。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和此时此刻正在关注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们，有没有留意过你的家门口或者城市街巷里突如其来的一些美好？是不是也很好奇，乌鲁木齐这些角落究竟是谁在悄悄的改造呢？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新月的好朋友啊，我们乌鲁木齐的冰封玫瑰，我们的大树的毛衣，我们街头雪豹的艺术的装置背后都有他们的身影。我们来欢迎乌龟营造冰营，欢迎冰营。
1: Hello， 大家好，特别感谢新月邀请我今天来这里。
0: 对，你听到冰营。

0: 声音，你就会觉得他的声音跟他的名字一样哈，充满了一种很纯粹的感觉。没错，其实在做很多我们乌鲁木齐的这个美好规划的时候，我们常常说一句话，当我们心存美好，我们才可以看到很多的美好，当我们的心生美好，我们才可以把这种美好传递给更多的人。那其实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啊，大家也多多少会听到乌龟营造这个名字。我对乌龟营造这个名字非常的好奇，他为什么会要叫这个名字呢？
1: 听起来就是它好像跟动物有关，那为什么会做一些空间行动是吗？
0: 是的。
1: 当然首先这里有一个小小的谐音梗，乌龟呢是谐音乌鲁木齐市规划，因为我们最开始是由乌鲁木齐市规划局，现在是自然资源局孵化的一个民间的组织，是我们希望从民间带着社区的居民一起做一些社区规划，所以谐音叫乌龟，也是就是象征着我们希望能够扎根在乌鲁木齐。
0: 哦，乌鲁木齐的规划，乌龟营造，这个名字还是很有它的寓意的。那乌龟营造它现在做的事情是什么样的事情呢？
1: 我们主要就是在基层，在社区，当然这个社区不仅是行政划分意义上的社区，它代表着一个最附近的共同体，跟这些共同体的人一起来主动地营造我们身边的一些闲置的小微的空间。
0: 哎，我刚听到了一个重点的词，它是闲置的小微的空间，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是把城市里面很多的东西我们把它旧物改造，我们把它重新的利用，我们既环保，我们还可以美化我们的身边的这种生活化
1: 的
0: 感觉。
1: 是的，是的。
0: 那曾经你说过一句话，你说我们在城市的缝隙里种花，要带动更多的人一起种花。
1: 对，就是其实我们做的这件事情它也有一个名字叫社区花园，然后很多人以为社区花园只是可能会以为哈，只是社区里的一个花园，但我们认为社区花园它就是跟更多的人，跟身边的人一起在这个缝隙里面种花。因为我们的城市可能它是被规划好的，比如说我的居住空间、道路空间、广场、公园，但是在这些规划好的用地属性之间，它会有很多的缝隙，这些缝隙有时候没有人打理，有时候会有一个默默关注着它的人再把这里利用起来。我们是希望能够带动更多的人会发现我们城市的缝隙里面有很多我们可以去主动的种花的地方，然后并且有这个能力去种花。
0: 那此时此刻我们也邀请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微信平台拼全拼新疆音乐1039，头像直播中点开就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那此时此刻进到我们视频直播的全国各地的朋友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背景啊，今天是用了很多的这个花朵，大片的花朵来营造这种氛围感。那其实我曾经有过一个梦想，我特别希望有一个带花园的房子。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都有过这种想法吧，就是我有一个带花园的房子，然后我可以种下我喜欢的鲜花，我可以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我回到家，我看到这样一片这个花园，让我的心情特别的美好。但是其实当这个乌龟营造，当我们在社区里面种下这些花的时候，哪怕我没有自己家的小花园，我进入到小区里面，我看到这样的花园，我同样可以带来一种就是很美好的一种心情的感受。但是其实有一个难点，就之前在社区里面，在小区里面，可能很多的居民是有这种想法的，想去把这个小区或者这个社区，我怎么样可以把它营造得更好看一点，但是不知道哪里我可以下手，我可以在这里种花吗？我可以在这里改造吗？我会不会被说是这个违规？我会不会被怎么样？但是其实现在你看乌龟营造它做的就是跟社区一起配合，我们来做这样一些内容，其实也是让很多自发的想让把我们的生活打造更美好的朋友们，他找到了一种归属感，跟我们一起来做这个事情。
1: 对，我觉得你举的这个例子特别的典型，像很多人都梦想自己有一个带花园的小院，
0: 对，
1: 然后认为我要拥有这样的小院是需要买一套带院子的房子。
0: 对，
1: 这个就是可能在这种消费和购买的场景之下，我们认为我拥有了这一件事情，它成了我的私人，我才可以在这个地方去生产去种植，它才能够完全的属于我。但是现在你可以在小区里种花，代表着你的生产行为可以在公共的部分，你愿意为公共的部分去付出，然后这个公共的部分会满足你对美的需要，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然后我们乌龟营造呢，其实并不是说通过我们你就可许可种了，而是说我们 们全称叫乌龟营造社区发展中心，其实是一个

0: 叫社会服务机构，它是属于就是第三部门，是政府和企业之外的。我们所做的更多就是协同更多元的主体来共建，可能我们介入的就是发现这些想要去种花的人，然后帮他跟社区沟通，跟居委会沟通，然后通过一种意识，首先种花的人他会表明我不是私自占有，
1: 对，
0: 我只是希望能够付出一些我的劳动，他这里所产生的果实也好，蔬菜也好，是共有的，我并不是私人占有。然后社区物业，还有议事会通过议事共同同意这件事情，那他在这里种花，然后可能就会有周围的人看到了这样一种可能，那我也愿意种花。其实每一个人他并不是说所有的美好我都要私自占有，而是我们共同在公共的部分去释放一些美好，让公共的部分更美好之后，每个人都能享受它。
1: 对，你看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呢，其实非常喜欢的花，于是呢，在家里我们会有一个就是买很多盆花放在家里。为什么会放在家里种很多盆花呢？其实就是没有办法说，我真的很喜欢花，但是我可能确实在生活当中，我不知道我该把它种在哪里，于是种在我的家里。但是这个家里的位置也有限，我种了这么多盆花，我每天要这样打理它。但如果说你把花种在一个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共同去拥有它的这样一份美好，我们所有的人一起去精心的呵护它，一起去打造它，这个花也会开得更加的旺盛，对吧？也会绽放得更加的美丽，所以我觉得这个感觉就非常的好。那目前为止，就是种下来这些花，在社区里面有没有很多的变化？就是大家种下这种花的这种成就感呢？哎，或者说，就是居民们看到这个花以后那种美好的幸福感呢？有这样的事例吗？
0: 有的，有的。其实让我最开心，或者说我常常最愿意分享的，就是在折叠的有一个咖啡馆叫折叠咖啡，它其实非常的小，然后室内的话就坐不下几多少人，然后他们就会借助门口的绿化带来种花。然后第一年的时候，这个折叠咖啡的主理人，我们常常叫他王二猫老师，他就是从花卉市场买来了很多的不同颜色的菊花种了下去，然后种了一行一行一行，然后就吸引到我们的关注。然后在我们加入之后，就是会有一些志愿者也来这里种花，然后并且他的咖啡客人，就包括周边的居民，就常常会把家里的植物拿到这里来，并且还有人去买植物，而且他买的那个植物是我们都选不到的，就是他真的种下去很耐活。因为毕竟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去买一些种子，他可能或者苗他长得没那么壮，有点养不活，但他的顾客给他带来的那些花真的是我认为是肯定是精挑细选过的，就忽然有人可能就拉了一车花，卸
1: 一车花，
0: 对对，真的是开车过来，就在门口停下来把卸下来，是不是
1: 放的那么一两朵玫瑰花，开得非常的好看，然后就把它拍下来，就哪怕那么一朵花在这个万花丛中啊，就是那么一个绽放的那个感觉，你看到的它的都不一样。拍完以后，你分享朋友圈，然后朋友圈就会有很多人点赞，就很多人都看到我分享的这一份美好了。那曾经你觉得就是，在岁月里的花这个之前来打造的这个梦想小镇啊，种下的这个花，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它为什么会结合这样的画面或者是故事来做这个内容呢？是因为你之前，因为你也是在上海，有做过这个景观设计的，你应该是非常了解那里的，因为上海它的高度是很成熟的，规划是比较完整的一个配套完整的一个城市的空间。那你看我们乌鲁木齐，它是拥有什么？它是拥有广袤的土地，它有独特的风土，还有浓厚的本土的这个烟火气。那我们乌鲁木齐独特的气候和文化决定了我们的社区花园它不能够直接照搬一些内地的模式，对吧？那么两座城市它的公共空间又有什么不同？
0: 其实像上海你刚刚也讲是高度成熟的规划完善的城市空间，那他们依然需要民间的力量来维护，就是因为哪怕是规划师、设计师，甚至是管理者，他都没有办法全天候24小时的来维护这份美好、这份所谓完善的服务。但是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本来就住在这里的居民，他是可以一直关注自己居民的空间的。所以其实上海是先发展到了就是已经做好了更好的规划建设，而现在这种细微的更就是像绣花针似的治理， 是更需要的。然后乌鲁木齐的话，可能我们现在城市还在一个更

0: 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但是我们先已经开始了这种更细致的维护，
1: 所以这也是一种我们即将，也不能说即将，就是从现在已经可以看到它很多的变化了，就是幸福乌鲁木齐共同缔造的这个理念，它的传播，它会让更多的人知道我如何参与，我怎么样可以把它做得更好。那我们今天在听节目也看节目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多朋友可能脑子里面已经开始在想了，已经在想，哎，就是如果说我是作为这个规划师，如果说我是其中一份子，我希望我的小区或者是我的社区它有一些什么美丽的变化，哎，哪些角落它是可以利用，我马上浮现的就是我们小区里面那个画面，哪些角落可以好好用。比如说我觉得那个我现在就有一个想法啊，你看现在很多小区里面那个车棚，就是地下车库，地下车库上面它到小区里面上面它是有一个车棚的嘛，对不对？我觉得那个上面不好看，就它的颜色也很单调，对吧？尤其是从楼上往下看，或者你走过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其实这个地方如果说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美化的话，可能也会变得很不一样。
0: 是的，你看这就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会最了解我所身处的空间它需要做出什么样的改变。其实我们在做空间改变的时候，可能过往啊我们就是去调研，从规划师设计师的角度看看我觉得哪里不太对，哪里可以更好，但是现在我们就会倾听像你这样的居民，就是你们是最了解最迫切需要改变的是哪里的。
1: 会有很多人给你提这样的建议吗？
0: 是的，
1: 想法吗？
0: 是的，是的，会有，但我觉得还是不太够多，因为像你现在是在节目中提出，为什么？因为你在工作时间，然后所以我们调研的时候是有的时候是遇不到真实居住在这里的居民的，就会需要通过周末的时间啊，傍晚的时间呀，做一些民间活动，遇到你们这样真实的居民才能听到真实的意见。
1: 其实我们一直在想，我觉得因为我可能住在一个地方，我希望这不仅仅是一个就是我的楼上的这个房间，这个小小的房间它是属于我的感受，毕竟我们那都交了公摊嘛，对不对？
0: 对，
1: 我也希望整个小区里都是有一种这种家的感觉，从我下班进到那个大门之前，那个大门口它可以怎么样更加的好看，更加的美丽，它可以让我愉悦我的心情，就是我一回到家，我在这个门口我就能感受到我回到的不仅仅是个家，我不仅仅进到的是个小区，我进到是一个花园式的一个家，是一个怎么样一个漂亮的一个小区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我经常会想到的问题，但是我不知道该跟谁说，对吧？然后我总觉得这个社区每天很忙碌了，我跟他们在讲这个事情好像会增加他们的工作压力，但是我觉得跟冰莹讲是不是未来我觉得可以实现这些。
0: 因为很多人都是其实没有做，不是因为不愿意，而是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这样一个过程是怎么样去推进的。其实你也可以去寻找你们的业委会组织，他们各个业主联合起来去协商，因为其实这里牵扯到很多的关系或者说资金的问题。那对于你们的你们也许你所交的公摊所交的物业费只是说平衡现在你所享受的服务，如果说它要是一个花园式的会有更多的资金，那可能就需要业主去协商，我们愿意花费更多的精力来关照我们身边的环境，然后共同来享受这个更美好的环境。
1: 虽然说听起来这个路还很漫长啊，但是我觉得通过我们大家共同的缔造啊，共同的努力，这未来很多的都是可以来实现这个美好的。那其实你看刚刚过去的8月15号是全国生态日，就是我们在上周六在人民公园还做了一场活动，然后当时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就是录了一些很多的观众录了一些那个就是关于绿色的一些倡议啊，怎么样去爱护自然，怎么样跟生态更好的链接。那今年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但是其实我听了他们每个人的理解，并我的感受是我们很多人在理解生态的时候，就是比如说种树啊，保护环境呀，绿色低碳呢，在你看来生态仅仅是人和自然吗？
0: 我觉得当然不是，因为一个生态圈它不光是包含就是人单独的面对自然，面对这个绿色的树啊花啊什么的，更重要的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因为我记得我有一次在 野外，就是问一个生态学的老师，我说到底什么是生态，因为当时我们一起给就是边远地区的孩子们做生态科普，然后他说生态就是万物之间都有联系，
1: 万物之间都有联系，
0: 对，万物之间都有联系、嗯、其实那一刻我知道了为什么我要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做生态科普，是我和边远的阿勒泰的那些哈萨克族的孩子们，我跟他们也有联系，他们是否关照环境与我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因为他们生活在阿勒泰，阿勒泰是新疆的一部分，然后新疆是我生活的环境，他们是否了解我们身边的环境，他们如何生活是跟我有关系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去种树，为什么要去绿色低碳。可能我现在我的家在吉姆塞尔县，我每次回家的时候我都会找究竟哪一片树是我曾经跟我的初中同学们一起种过的，就是那里不光是说我给种了树我对整个环境有了改变，而是我跟我的家乡一个可能我长到12岁就离开的地方有过一种更深的联系，哪怕我的初中同学我再也不见他，没有再见到他们，但是我跟他们一起种过树，我们的关系还在这里。所以我觉得就是生态不是说我们都要去环保，我们都要去为绿色的事情做一些努力，而是说认识到它就是我的一部分。
1: 嗯，就是人和环境、人和文化、人和人之间的它共同的一种链接感啊、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今天其实也聊了很多了，冰莹给我们推荐一首歌吧。
0: 嗯，
1: 岁月里的花其实也是冰莹在节目之前跟我们来推荐的、分享的她喜欢的一首歌。接下来我们再分享一首你喜欢的音乐，就是今天我们在这个主题上你能够想到的一首歌，你会想到哪首歌曲？
0: 好呀，因为昨天刚刚从南山回来，我发现已经立秋了，其实然后感受到了很多凉爽的凉意。
1: 哦，南山现在已经开始
0: 有
1: 些变化了，已经有黄色了。
0: 是的是的，那个白杨有绿色由绿到黄的这种变化、是让人感觉到非常舒爽的。然后又想到一首我们新疆音乐人的歌曲，就是阿利普他写的《克拉玛依的秋》，推荐给大家。
1: 对，曾经很多阿利普曾经是很多就是那个时代的青少年心中非常喜欢的因为曾经的小熊饼干乐队也是我们新疆非常棒的一支青年的乐队啊。来吧，我们接下来和各位一起来听到这首歌，阿利普带来的《克拉玛依的秋》。当然不要忘记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微信平台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角。

0: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阿利普带来的克拉玛依的秋。他在这个音乐的软件上面呢，他留了一个言，他说有太多的故事曾经在秋天发生，关于家乡乡的美和回忆在每个人心中是不一样的，在一次次的归途和反复的修改中，我完成了这首歌曲。它可能是一首写给思乡的人的歌，但其实最让我无法忘怀的还是在家乡的那些人。而在这个留言当中，有一个留言的这个点赞是最多的，就是他说克拉玛依的秋居然会让人听成喝了蚂蚁的酒，有没有跟我是一样的感受的？
1: 举手举手。那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想，喝了蚂蚁的酒，喝了之后烦恼会被雨水冲走，然后点开看了一下，哇，他竟然是一个新疆的作者。其实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还在也是在外漂泊的状态，然后那一瞬间，其实我当时在上海是这个时候还是很炎热的，然后还在一种暑气微萧的状态里面，然后这一瞬间他就把我拉回到了这个处在西北的凉爽的秋天，然后就开始想家。
0: 好吧，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跟各位继续来进入一段宣传啊。宣传过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感谢各位继续来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
2: 这里是

0: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数境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境，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沙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蓝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8号。关注周一至周五早8点至11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数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好消息，好消息！美伊雅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3D 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伊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美伊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加质加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扣，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

0: 质量高，319-4567，319-4567。
1: 继续回到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今天我们的节目呢，通过广播和视频直播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幸福乌鲁木齐，共同缔造，我们一起种花，一路生花。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啊。

0: 就是翻到了李娟写的《我的阿勒泰》，我忽然发现她所描述的这种生活对我来说既陌生又熟悉。而熟悉的部分会让我感受到我的根在哪里，但陌生的地方会让我觉得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还会再回到这个我熟悉的地方，然后就开始对家乡有一些想念。然后逐渐的，就是我尤其从事社区营造，它是跟周边的人共同建设一个共同体。那我就认为这件事情应该去回到家乡，你最熟悉的那个地方，跟你最爱的人一起来做，然后就回到了新疆。
1: 对，尤其是这种，我觉得营造啊，做一些城市的，我们共同来努力去打造一些这种小美好的时候，你看，就举个例子吧，比如说你租了一间房子，你租的这个房子里面，你把它打造的再漂亮，你总觉得这个房子是我的一个临时落脚点啊。但是当我回到自己的家里的时候，有了自己的房子的时候，我觉得啊，这是我的家，我希望把它打造成一个我特别喜欢，我希望大家都很喜欢的这样一个地方，来家里做客的朋友也会觉得很开心，很喜欢我的这个家，我的这个样子，所以这个萌芽就慢慢的开始了，那最终就回到乌鲁木齐。那刚开始你要回乌鲁木齐做这个事情，是哪一年回来的？
0: 我是2022年12月份回来，然后23年开始做。
1: 那个时候要做这些事情，其实还是有很大的难度吧？
0: 我觉得它很顺，
1: 很
0: 就是
1: 顺。
0: 像一种命运的安排。因为我是12月回来，那个时候大家可能都在感冒，然后我经历完就是快好的时候刷小红书，正好就刷到有一个叫。它其实叫乌鲁木齐线下读书会，我觉得那个海报做得很有设计感，然后我就在想，不如就是因为它线下写着是真诚的，倾听彼此，不评判，不设限。我想为什么会有人就是想要做这样的事情，我想去看看，我也想见见本地的年轻人都在想什么，然后就参加了这场读书会。然后后来就在群里就很快速地聚集了好几十个人，甚至快100人。然后大家就说："那我们就叫读书会群吗？为什么不起个名字？"然后这个发起人他叫贺望，他就说："那就叫万手吧。谐音是 one soul，一个灵魂。它既是守护一个灵魂，也是灵魂之间相互的相遇，然后就叫万手。然后后来我们从万手聊天会。"到万手宇宙，因为那段时间我们是希望，不要设限去探索我们这个社群跟各方面的结合，然后再到最后就叫万手新疆，因为聊来聊去我们会发现，留在这里我们都有一个共通之处，就是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我们希望就是，于万千人之中守护自己的灵魂，然后千万人守护新疆，就我们来共同守护这片土地。
1: 我其实有在刷小红书的时候刷到过他们啊，刷到过万手新疆，然后我看到有很多是曾经就是去，比如说离开家乡去上学、去工作，但是最终都回到了家乡。这些年轻人们，然后加入进来，我有看到大家的那个身影啊。然后我当时在想，哎，这样一个读书会，或者说这样一个这个万手新疆，怎么有这样的一个魔力，可以把这么多年轻人都聚集在一起，并且大家是愿意分享的？他不是说我坐在这里，好像平常生活当中我无法打开我自己，而且有很多的 i 人，感觉在这里好像也变得愿意去跟大家去聊天去分享。因为你参与了，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会让大家有这种感觉？
0: 我觉得就是一种共鸣，因为我们生活在从小在一个地方长大，我们肯定经历着共同的文化的演变，环境的演变。就像克拉玛依的秋里唱的，曾经特别的迷恋去一个不知道的远方，然后像从小我们就对外界可能就是新疆它稍微的远一点，就对我们所称的内地充满了各种向往和想象。我们都想要离开这里去看更大的世界，然后离开更大的世界，我们可能又共同经历过一样的思乡之情，我们又回来，就在来去之间，这种共同的经历，可能在不同的时间错落在我们的生命轨迹里，它就产生了很深的共鸣。那这样，当我们坐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尤其是我们现在又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乌鲁木齐，然后我们想要对这里可能做一些改变，让它越来越像我们自己想要的生活，就有很多很多话题可以聊。
1: 所以其实也就像今天一样，虽然我跟冰莹就是之前我们也有过其他工作方面的对接或者有聊天，但是并没有像今天我们在上节目的时候就聊着聊着，好像突然就聊到了一些话题，然后就开始了。所以你看，它就是这么奇妙，通过种花这件事情链接了人和人之间，然后通过了读书这件事情又链接了更多年轻人彼此的一种灵魂的分享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让冰莹给我们来分享一首歌曲， 通过你刚才这些讲述，你有没有想到哪首歌很适合你的经历？
0: 嗯，我觉得是《做梦梦》这首歌吧，是红。

0: 琪老师的一首歌曲，就是我们好像曾经都在梦里无数次的回乡。
1: 对，这首歌呢也是他的灵感来源于刘亮程老师的本八那本书、然后呢创作了这首歌曲。来，接下来我们就和各位呢一起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红旗带来的做梦梦。这首歌也是一首非常沉浸式的安静的让你回归找回到自己本真的一首歌曲，分享一下。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径，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8 537-8888。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3: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4: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3: 103.9
5: 新疆
3: 音乐广播。
6: 欢迎回到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听到了我们几首新疆原创音乐了啊，这些新疆原创音乐呢，也是由我们今天的我们的好朋友来自乌龟营叫做冰营和我们来分享的，红旗老师的做梦梦，以及阿里普的克拉玛依的秋。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一说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内容了。为什么说它熟悉呢？是因为曾经这些内容在大家的朋友圈里，在我们乌鲁木齐各头条里都可以看到，也是乌龟营造的小伙伴们一起来做的一些事情。那首先我们就要说到这个事情，就是冰封玫瑰了，对不对？哎，这个冰封玫瑰当时很好看，有很多人去打卡。这个项目是怎么样一种灵感做出来的？
7: 其实它是一个新春的时候氛围营造的一个事情。然后在这之前，其实我们是接到了一个项目委托吧。但在我们接到这个项目委托之前，其实是有一个女孩，她叫张琪琪，她是一个广东人。然后从北京过来，他是中央美术学院刚刚毕业的一位研究生，跟着他的老师来到乌鲁木齐做一些公共艺术。他会发现他从出生在南方第一次来到新疆，然后就会发现这个冬天真是不一样啊，
6: 很多白雪，白茫茫，
7: 白雪覆盖，白茫茫的，然后就会觉得是不是这里的人的生活少了一些色彩。因为他看到有很多的人其实是很喜欢这种鲜艳的玫瑰啊，包括爱德拉斯的裙子呀，很丰富的色彩，然后就在想，那我们能不能用低成本的方式让这个绿化带充满一些颜色，然后就用一个，
6: 是他自发的，对不对？
7: 是自发的。他在找到我们是他本地的朋友嘛，他就找到我们，发起了种1000朵玫瑰这样一个计划。然后就我们在想，那我们如果是自发的又没有项目支持，那肯定要更低成本的去做。然后就研究出了用彩色的卡纸和吸管叠成一个玫瑰花，把它非常的简单，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又很低成本。然后他就开始在图书馆里叠，在地铁上叠，然后邀请身边的人一起，然后积累到一定量之后，我们在各个社区漂流，然后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就会发现大家对玫瑰的喜爱是特别的高的。然后这样子，当我们收到这个就是街区营造的项目委托的时候，我们在想，那冰雪是我们北方城市的特色。我在哈尔滨读书，其实每年都可以看到街头有很多的冰雕。然后玫瑰又这么受喜爱，如果把就是玫瑰冻在冰里边，那一定大家会很喜欢的。然后就形成了这样的灵感。
6: 那其实你说把玫瑰冻在冰里，因为我没有参与这个项目，我不知道它的难度当时是不是很大呀？
7: 其实还好，因为确实我们是买的模拟的玫瑰。然后这个就是它会需要先开采出来的冰块，然后凿一个口，然后把玫瑰放进去，再浇注水。然后最神奇的一幕其实是当我们浇开水的时候，这个冰它会慢慢变得冰透冰透。
6: 是浇的开水进去。
7: 是的是的。所以就是我觉得这地域很神奇啊，如果在南方，如果你浇冰水浇开水到冰块，那肯定化了。
6: 对，
7: 但是就是在我们寒冷的地带才会形成这样奇特的反应。
6: 嗯，然后这个冰封玫瑰当时因为有很多人打卡，
7: 嗯，
6: 很多人非常非常的喜欢，
7: 嗯，
6: 啊，于是我就看到有不同的地方，然后开始在模仿，
7: 嗯，
6: 然后开始也在做他们的冰封玫瑰，
7: 嗯，
6: 或者冰封很多的不同的东西吧，
7: 嗯，
6: 啊，对，
7: 嗯嗯，
6: 然后这件事情你当时有看到吗？
7: 有看到，我觉得都很好看，
6: 嗯
7: 嗯，尤其我记得在昭苏的草原上，还有在赛里木湖边上，它的那个冰瀑布上插着玫瑰，我会觉得是不同的地域会有不一样的美感，而且我觉得还挺荣幸的吧。嗯，就是通过一个项目的机会，开发了一种新的可能，然后其他人也开始从身边也一起去行动。
6: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的好。那其实除了这个以外，冰封玫瑰以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在树上穿衣服。
7: 嗯，
6: 我记得有一次，我那会儿还不认识你的时候，
7: 嗯，
6: 我看到了这一幕，我当时就拍下来，然后发到很多好朋友那里。我说：“你看这个树，这个树它穿上衣服了，而且它这个树上的这个衣服上还有表情，
7: 嗯，
6: 对吧，
7: 嗯？”
6: 我觉得哇，一切看到就感觉很生动。
7: 嗯，对，就是。当时我们采访了一个奶奶，她刚从公交车站下来，
6: 嗯，
7: 你就说你看这卡通的萌萌的，我会发现哦，大家原来这么喜欢，就是可能只是她没有出现过，然后因为本能的每一个人都会对可爱的软萌的软的有温度的事情产生一种好感，那这种小小的事情就会它产生的不仅是对这个街区的好感，我觉得一定还有对这个城市的好感吧。你会觉得这个城市是张开怀抱拥抱你的，就像那个每一件树毛衣都有两个胳膊，
6: 对对对，张开的啊，
7: 嗯，
6: 其实我以前没有考虑过，我不会去想这个树到了秋天它会不会冷，
7: 嗯，
6: 到了冬天是什么状态，
7: 嗯嗯，
6: 但是当这个毛衣穿上以后我就会想，嗯，哎呀这个树，我就会跟他讲话你知道吗，
7: 嗯，
6: 我说哎你穿上毛衣应该不冷了吧，
7: 嗯，
6: 我就突然会有一个这种想法，
7: 嗯，
6: 我就会把觉得就刚刚说到生态的链接，
7: 嗯，
6: 它虽然是一棵树是一个植物，
7: 嗯，
6: 但是好像它突然变活了，
7: 嗯，
6: 它觉得我就觉得跟它的距离好像也更近了，
7: 是的
6: 的这种感觉，
7: 是的，
6: 那这个未来还会继续去去做吗？
7: 我们那条街的毛衣它我们是把它做了可拆卸的，就每一年到春天都可以脱下来洗干净，
6: 嗯，
7: 然后到冬天再穿上，
6: 冷了再给它穿上，
7: 对，和我们人是一样的，
6: 啊啊，然后后面还有一些，嗯，比如说是那个街头的一些雪豹的这个装置，
7: 嗯，
6: 为什么会做这个装置呢？
7: 雪豹的装置其实也是我们新疆还有一个另外做野生动物保护的机构，他们一直在做雪豹的保护，做了好多年，所以他们对新疆周边雪豹网络的布设都非常的了解，也是他们告诉我们乌鲁木齐是全世界离雪豹栖息地最近的城市，那可能我们当时我是不知道的，我身边的小伙伴也不知道，就会觉得

0: 离我们这么近的动物，野生动物，我们却不知道，其实是需要一个传播和普及的。然后就想通过一些艺术的装置去让大家看到，哎，它离我们这么近，而且它也是就是能够代表着我们这边的生态特色的。就先了解才会去关爱。
1: 好的，我觉得，哎，这个点又到了刚才说的人和动物之间的一种生态的一种链接感了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那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就是未来有更多的这种我们可以看到的这种街头的这样的改变，这种变化，这种艺术空间的一种打造。但其实，我当时有刷到你们的这个小红书，我有看到包括那个诗歌花园呐、社区的一些发芽计划呀、城市的探寻的一些行动呀，包括在医院里面，我们做了一些这种花园的角落呀等等的这种疗愈呀，它都是一种很大的一个变化。那我其实觉得，就是跟音乐之间的一种链接，有没有更多的考虑过，怎么样可以跟音乐结合起来，然后做一些相关的这些内容呢？
0: 哎，我觉得一定要跟音乐结合，就是尤其是在比如说在医院做一些疗愈活动，我们都会轻轻的放上一些音乐，然后它会抚慰人，大家先安定下来。因为医院它可能是一个人流量很大的公共空间，那我们在公共空间中让大家安住下来，愿意沉浸的参与我们的活动，就需要一些音乐在这里的时候，我觉得它有一种天然的让大家产生共情和共鸣的效果，然后另外在一些活动的最后，我们常常是放上音乐，大家一起来跳一支舞或者有一个合唱，真的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会对今天的活动有一个共同的记忆，一种情感或者记忆共鸣都达到了一个高峰，然后就是我们会记得今天我们一起在这里共建过。
1: 对，所以你看，这个音乐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份美好
0: 是
1: 了。
0: 的。
1: 那么其实刚才我们在说到的是，发起的刚才我说的这个种下未来的这个行动啊，就是让大家从家里的一粒种子开始，不用等到大片的空地，手边的这个小小的盆栽和自然的这个连接。那未来，我觉得，就是通过你们的这一些想法，也会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其中，包括今天我们听到节目的朋友们，我想大家一定也会想要跟你们有一些链接，可以怎么样去找到无轨营造呢？
0: 可以通过小红书和公众号搜索"乌龟营造"加入我们，然后我们也在一直做从"花开乌市"到"花开新疆"的公共行动。这个行动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参与进来。今年我们也把它做成了一场竞赛，就是"花开新疆"社区花园竞赛。如果你身边有一些闲置的用地，或者说你希望找到伙伴一起来从身边开始共建，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竞赛。我们也会提供一些专业的支持。
1: 那一路做下来，一定会有人频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你去打造一些转瞬即逝的开花的或者临时的艺术装置，做这些事情，你觉得真的值得吗？它的意义又在哪里？很多人问过吧？
0: 会，可是我会觉得，不管怎么样，时间都会过去，你做和不做这些时间都会流走，那不如多做一点。然后，包括我们可能更在意，比如说花开，它 blooming 其实是一个过程，只要你在行动，你在做，它就是一个花开的过程，哪怕可是。你就算不去关心，你不是不种，然后到了冬天这个花它也会凋谢，那所以它盛开凋谢，盛开凋谢就是我们四季轮转的一个自然规律，所以就在春天的时候我们去种花，在秋天的时候去结果，冬天的时候去冬眠。
1: 其实你说这个让我想到了顾城的一首诗，叫做《避免》。这个说的是你不愿意种花，你说我不愿意看到它一点点凋落。是的，为了避免结束，你避免了一切开始。因为不管是种花也好，和做很多事情也好，我们其实很多时候真的是因为害怕有一些美好它是会消逝的，所以我们就干脆选择不去开始，对吧？然后呢，就像冰莹说的，不能因为害怕凋零就放弃去种下一朵花。那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也非常短暂啊，但是我觉得下一次我们可以带我们1039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做一些线下的这种音乐的疗愈的活动，或者是我们线下的一些共同打造一片小美好，给我们留下一个共同的回忆感。非常感谢冰莹。
0: 谢谢新月，也很期待见到大家来参加线下的活动。
1: 也非常感谢正在关注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啊。我们说乌鲁木齐它的美好，它不是凭空出现的。冰封玫瑰，冰封的雪地里，它可以开出玫瑰，对吧？它荒芜的空间里可以长出花园，那么在缝隙之中也能够生长出惊喜。所谓一路生花，也不只是在路上看到繁花，而是我们每个人愿意动手去种下这个种子。感谢各位朋友的关注，我们最后再跟各位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周杰伦的《花海》。我们也期待 这个幸福乌鲁木齐，我们共同缔造，来打造一片。

0: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昆仑山深处海拔近4000米的边境牧场，常年寒风呼啸，物资匮乏，一代代青年民兵扎根雪

玉守边护民，筑起了坚不可摧的移动界碑。兵团第三师有一位95后基层青年干部，他带领女子民兵班常年驻守高原边境，一边巡边守防线，一边帮扶深山牧民解决生产生活的难题，用青春坚守了雪域边关，获评2026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他就是兵团第三师土木舒克市叶城二牧场三连党支部副书记古再利努尔阿布拉。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古再利努尔扎根高原戍边为民的青春奋斗故事。参加工作以来，古再利努尔主动扎根昆仑山边境牧场，高原缺氧，山路崎岖，冬季暴雪封山，夏季山洪断路，日常巡边单程就要徒步10余公里。多年来，他带领平均年龄34岁的女子民兵队伍常态化边境巡逻，仔细排查山口风险，记录边境动态，全年无休坚守边防点位。牧场的牧民分散地居住在深山，看病、采购、销售牛羊都极为不便。他主动收集群众的诉求，定期代购生活物资，联系兽医上门诊疗，帮助牧民对接牛羊收购的渠道，实实在在地解决了各族牧民的极难愁盼。高原环境艰苦，巡边路上时常遭遇风雪险情，他始终冲在队伍的最前方，细心地照顾班里的年长队员，从未叫苦退缩。他常说，这片土地啊，养育了我，守好边境线，照顾好身边的牧民，是我们边疆年轻人必须要扛起的责任。作为新时代青年先锋，古再利努尔积极发挥着传帮带的作用，向牧场青年宣讲着戍边的故事，边境政策带动多名本地青年加入了民兵队伍，参与基层服务。他主动学习畜牧养殖技术，提升牧民的牛羊产量，带动周边群众稳定增收。工作之余，他牵头开设高原小课堂，给牧区的孩子辅导功课，丰富深山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凝聚各族群众团结戍边的向心力。展望未来，古再利努尔阿布拉说，未来啊，我会继续扎根昆仑山高原，守护好边境的每一寸土地，持续用心服务牧场的各族群众，带动更多青年扎根边疆，建设边疆，用青春力量守护雪域平安，助力边境乡村稳步发展。

0: 听新疆的声音，在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众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我觉得在今天晚上的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这个话题和这首歌，其实除了我们说到花，那更多的呢，我们还要谈到马上就要到的七夕节，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就是我们的七夕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时刻。你希望在七夕收到什么样的礼物呢？也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互动。那接下来呢，这首歌曲我们也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听这首歌。

0: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1: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
2: 手机不离手的你，有没有注意过手机底部这个小细节？就是在手机充电孔旁边有一个特别小的圆孔，不少人以为它是扬声器出音孔或者是积灰的孔，拿针牙签去戳去清理，这真的非常危险。这个小孔其实是手机的降噪麦克风，它的作用就是在你打电话发语音的时候收集周围的环境噪音，然后通过算法把杂音抵消掉，让你的声音更

0: 加清晰。一旦不小心戳坏了这个麦克风，你就会发现打电话杂音变大，对方听不清你说话，发语音也闷闷的，甚至录音都受影响。所以这个小孔千万不可以随意清理，是手机很重要的收音零件哦。
1: 万物有量，科学有据，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2: 滴，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3: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星星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聆听绿色之声，守护大美山河。2026全国生态日特别展播，绿色声音接力，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汇聚天山南北的生态新生。自治区发展改革委邀您一起来听全民绿色倡议。
1: 我倡议多种一盆绿植，传递一份绿色希望。
2: 我倡议守护生物多样，共绘新疆生态之美。
3: 我倡议爱护一草一木，不攀折一花一叶。
4: 我倡议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共建共享共创美好家园。
5: 我倡议节约每一滴水，守护生命之源。
0: 2026全国生态日绿色声音接力展播，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让我们共同守护大美新疆。
6: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7: 启动引擎
6: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8: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6: 嘿嘿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海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7: 1039音乐广播，

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0: 择。
1: Better music, more and more.
0: 就在新疆1039音乐广播
1: 103.9 新疆 Music Radio，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0: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你观察过吗？很多书的侧边会出现一排小黑点儿、小色块，有人说这是防伪标记，有人说是代表书的质量等级。其实这些黑点儿是印刷厂专用的装订对位标记。一本书要经过印刷、折叠、对齐、装订，机器必须精准定位，才能保证页码不错、书页不歪、整本整齐。这些小黑点儿就是给机器看的定位信号，帮助机器快速校准、对齐书页。它的颜色、数量、位置只和印刷排版有关，和书的内容好坏、价格高低、正版盗版是没有关系的。
1: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2: 滴，天山九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树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
3: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4: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先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5: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2: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0: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品鉴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新疆出色环球镇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055号。
3: 最爱好歌，最棒旋律，就在
4: 103.9。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

午间时光，音乐作伴，经典与流行交织，治愈与温暖相伴，音符串起光阴碎片，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0: 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你知道香蕉为什么都是弯的？很多人认为香蕉因为长在树上被其他香蕉挤弯的，其实完全不是。香蕉在生长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小特点，就是向阳性。简单来说呢，就是拼命追着太阳长。一整串香蕉挂在树上，内侧晒不到阳光，外侧能被太阳晒到。晒得到太阳的那一侧，细胞长得特别快；晒不到的内侧，生长速度就慢得很多。一快一慢，两边生长速度不一样，香蕉就自然而然的被拉成了弯弯的形状，所以香蕉弯纯粹是太阳晒出来的造型，这可是大自然给我们的可爱小秘密。
1: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2: 滴，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3: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4: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大家好，我是徐良。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振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订2026-6501-0900-055号。
2: 美意养家装品质家装节，加质加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扣，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3: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径，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8 537-8888。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加质加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扣，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1: 103.9，全新疆最尊重你听歌权利的广播。大家好，我是多亮。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充充电。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献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换一种心情，八月的下旬，浅秋撞上浪漫七夕了，所以这周的氛围感直接拉满，准备好了吗？本周我们在1039音乐盲盒的时间呢，我们的歌曲会藏着各式各样的心动情愫，我们一起来感受音符传递的温柔爱意。今天我们要来打开的是李荣浩《乌梅子酱》，歌曲收录在李荣浩的专辑《纵横四海》里。很多的听众朋友不知道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它其实源自一顿美食。李荣浩在品尝广式烧鹅搭配酸梅酱时，被这个酸甜交融的口感触动，就萌生创作想法，为歌词更加有美感，朗朗上口，他还将酸梅酱调整成乌梅子酱。轻快甜润的旋律褪去沉重焦虑，初秋呢，秋乏会慢慢的显现，那长时间伏案呢，可能容易紧绷，那我们的情绪紧绷的时候，不妨就跟着音乐暂时的放空一下，去寻找一份松弛。另外呢，不少乌鲁木齐的乐迷朋友应该都很期待本周末啊，李荣浩的黑马巡回演唱会会登陆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有机会可以现场聆听这首热门曲目。那接下来李荣浩乌梅子酱，我们继续来听。这里是1039新疆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各位午后的时间继续来跟着好音乐放轻松，我是一飞。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3: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锁上了。
2: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开拆。

0: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数境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境，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沙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蓝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自第12师第2024028号。
1: 已经到了换季的时候呢，很多人就开始说看看衣柜要不要买点什么。近日呢，为什么现在衣服越来越难买的话题也冲上了热搜，引发无数共鸣。那接下来午后快充站，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为什么换季买衣正当时，我们怎么样在网购平台上精准淘到称心如意的衣服呢？买深不买浅是第一位，就深色它更遮瑕，浅色呢容易显得廉价。第二个呢就是买厚不买透，高克重的面料像 T 恤大于220克，衬衫大于130克，它会更加挺过。那第三个就是买简不买繁，基础款工艺更加稳定，复杂设计更容易显得廉价。第四个是买纯不买花，低价印花容易晕染错位，纯色呢更容易显得高级。第五点是买顺不买皱，平整纯睡纯顺的面料它更加显质感。那最后一个就是啊，买直不买卷，下摆工整利落才显贵，廉价衣物呢容易变形。最后说一个问题，说一个关键的小提醒，就是理性消费啊，问自己如果不打折这东西我还买吗？当然以上只是一个小小的建议，大家如果说呢有什么可以分享的一些买衣购物的小窍门，也欢迎来分享。我们的微信平台新疆乐全拼1039，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在这个小时继续邀约大家参与到互动当中。如果在这个小时你有想听的歌，想要分享的音乐心情，可以发语音或者文字来留言告诉一飞。我们的微信平台新疆乐全拼1039，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的声音，江美琪，爱情的重量。

0: 好休息，好休息！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 D 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交时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加质加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购，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2: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飞儿乐团的一首《向日葵盛开的夏天》。夏天已经过去了，但是呢，留给我们的一些美好记忆将会永远的封存。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我是一飞。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消息。首先是温馨的一幕啊，近日呢，在山东烟台，四名初中生抬着三箱水啊，到这个消防队门口，水的包装上写着：“消防叔叔，你们辛苦了。”消防员叫住扭头就跑的孩子们，敬礼致谢，孩子们呢也站定回礼。看来榜样的力量在孩子们心里是扎根发芽了。接下来呢，一张歇业请假条真的令人动容了。近日在江苏连云港一家炸串店门口啊，手写的请假条获得了网友的关注。亲爱的家人们，老板去捐造肝细胞救人，小店啊，在8月6号起停业几天，愿大家能够理解与支持，愿世间少疾病，人人皆平安。今年的7月份呢，老板潘先生被告知他跟一名血液病患者初配成功，目前完成采集的潘先生身体恢复状态不错，已经在8月15号重新开业，好人一生平安。今日科普来啦，给皮肤保湿可以靠补水吗？其实皮肤补水啊，是指通过外部途径，比如我们用的一些溶液喷雾来向皮肤补充水分，可以暂时的缓解干燥紧绷，但水分它也容易去因环境蒸发无法持久，所以保湿呢，它是通过锁住水分减少蒸发来维持皮肤水润，依赖皮肤屏障皮脂腺、皮脂膜还有角质层包括这个细胞间质的健康等等。当然呢，我们内部补水也非常重要，所以这个

点儿，也要提醒大家赶紧喝水了。一杯水下肚之后呢，调整调整状态，我们继续工作。接下来呢，还有好音乐继续跟你相伴，孙书航带来《彩虹》。与此同时，提醒收音机前的你，如果有想听的歌，想要分享的音乐心情，是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的，说不定下一首播放的就是你想听的歌呢。我们的微信平台新疆音乐全拼1039。

0: 接下来是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听众朋友的榴莲行健山海，今天发来了他的一段分享，他说想要听的是金玟岐的那首《山山》这首歌呢，虽然是通过电视剧听的，但是之后每次在听的时候呢，都会回想起曾经那个忧愁的自己。现在呢，也是越来越好，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个小伙伴都能越来越好。我记这首歌里面让我印象很深的就是，那句问句的歌词"珊珊最近还好吗？最近睡得好吗？最近还好吗？"其实都是一句非常简单的问候，但是也藏着对珊珊这个人他的非常真诚的一种关怀。这里面的珊珊可能是你许久未见面的朋友，也可能是你自己。听这首歌的朋友，心里面总是有一个珊珊。那不管他现在过得怎么样，都希望能够借着这首有温度的歌曲，我们每个人都能越来越好。那接下来是金玟岐演唱的这首《珊珊
1: 》。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2: 下午4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

听闻琪带来的珊珊，听闻这首歌我们就进入到了下午四点的音乐旅行家。那在这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无论你是在开车的路上还是在办公室的小憩时光，都可以来跟随着我们的音乐地图去听更多好听的歌曲。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新疆乐全拼1039上呢，如果你有一些想要分享的旅行景点或者说想要听的歌曲呢，也可以留言给我们。1039音乐旅行家继续来分享的是一首治愈无数人的旅行民谣，去大理，也是无数人奔赴彩云之南的专属必见。这首歌发行在2013年，那凭借直白又戳心的歌词，轻快松弛的旋律，成为国民级旅行金曲。很多人被困在琐碎的生活、枯燥的工作里，满心疲惫，无处释怀，而这首歌呢，就像是一剂解药，温柔地唤醒人们对自由与远方的渴望。郝云慵懒随性的唱腔，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朴素的文字，也道出了成年人的心声。谁的青春里没有遗憾呢？谁的生活里有没有疲惫？与其内耗纠结，不如背上行囊奔赴山海。大理的风，洱海的月，苍山的云，永远包容着所有疲惫的旅人。就每次听这首歌，就会忍不住想要去大理吹吹自由的风，治愈所有的烦恼。

0: 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
1: 键盘上的 Ant 键我们天天在用，确认换行都靠它，英文直译是进入，中文却叫回车。不少人会疑惑，按键上既没有轮子也没有小车，为什么名字里要带个车？这个叫法源自于200年前的机械打字机，打字机里拖着纸张来回滑动的部件叫 carriage， 本意是马车，中文叫字车。每打一个字，字车就向右挪一格，一行打满，字车就滑到最右边，要打下一行呢，就得把字车推回左边，同时让纸张向上走一行，这套操作叫做字车返回。

0: 简称回车。最早需要转动手柄，后来变成按键，名字就保留了下来。进入计算机时代，回车键同时完成光标归位和换行。虽然机械打字机早已消失，但这个带着历史印记的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1: 万物有量，科学有据，科学果然有萌点。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先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天山九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数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
3: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天江音乐广播。

0: 好休息，好休息！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列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0: 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加质加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购，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 319-4567。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陪伴你午后时光的音乐旅行家。那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旅行路上的好歌。如果说有一首歌能把风景吟唱成诗，那一定是李健的《贝加尔湖畔》了。这首歌歌曲它的曲风就很空灵，创作灵感呢，它源自李健远赴俄罗斯贝加尔湖的旅行见闻，亲眼见过湖畔的辽阔，才能写下这首治愈人心的经典曲目吧。这首歌没有厚重的编曲，用轻柔的旋律、清澈的嗓音，勾勒出了贝加尔湖四季流转的绝美风光。清澈的湖水、辽阔的原野、静谧的晚风，氛围感直接拉满。它其实不只是一首简单的旅行歌曲，更藏着岁月静好的温柔，很适合在长途自驾、独处旅途的时候静静的去听，浮躁的心呢也会瞬间的沉静下来，仿佛身在人间烟火，心却奔赴远方净土。我们一起在歌声里完成一场治愈身心的云端之旅。

0: 聆听绿色之声，守护大美山河。2026全国生态日特别展播，绿色声音接力，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汇聚天山南北的生态新生。自治区发展改革委邀您一起来听全民绿色倡议。
1: 我倡议戈壁播新绿，同心护家园。
2: 我倡议护好一河碧水，守护新疆山林草木。
3: 我倡议践行科学绿化，让草木在边疆生生不息。
4: 我倡议珍惜有限水资源，科学绿化美家园。
5: 我倡议守护城市绿意，共建文明家园。
0: 2026全国生态日绿色声音接力展播，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让我们共同守护大美新疆。

今天这秋老虎是真的发力了，的确热。今天乌鲁木齐多云，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4度，北风3级。预计明天呢就会给我们降降温啦，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1度，北风3级，转西北风3级。后天是晴天，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9度，北风3级，转西南风3级。这里是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旅行家，接下来的歌曲继续为您送上梁静茹《会呼吸的痛》，马上进入到下午的5点汽车音乐派，有请秋秋。这里是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嗨，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先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3: 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家质家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扣，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 3194567。

哎，我们关注天气的情况。17号的夜间到18号的白天，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2度，西北风4到5级。18号的夜间到19号的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8度，西北风转北风3级。接下来更多的精彩，让我们有请嘉豪。

0: 疆的声音在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观、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在喧嚣尚未抵达之前，这里有一张尚未拆封的黑胶。1039黑胶唱片行，店长嘉豪为您播放今日的歌单。

欢迎收听黑色唱片行。今天呢，我们第一首歌听到的来自于是阿克江的2016年新专辑《敏感天赋》当中的这一首，这是第四首歌曲啊，《上海冷空气》。然后很有意思的是，这一张专辑呢选择在流媒体，就是网易云音乐这单个平台进行连载，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它每周只发布三首歌，然后剩下的时间呢会慢慢的把总共12首歌曲更新完毕。那现在呢已经有6首歌了，也就是说连载的周期已经过了一半啊，然后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好歌在慢慢的发售。我也没有问阿克江有 demo 听，因为我觉得这种怀着期待然后发布再点开听的感觉。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说起火烈鸟，大家第一反应就是那一身艳丽浪漫的粉红色，优雅又吸睛。可很多人不知道，火烈鸟刚出生的时候，原生羽毛其实是朴素的灰白色，这份惊艳的粉色并不是与生俱来的。火烈鸟爱吃的小

0: 虾浮游藻类当中富含虾青素，它们吃下这些食物之后，色素会慢慢吸收，不断沉积在羽毛里。日积月累，原本灰白的羽毛就被一点点晕染成我们看到的艳丽粉红色。有意思的是，火烈鸟的羽毛颜色完全是依赖食物，一旦食谱发生改变，长期吃不到含有虾青素的食物，那身上漂亮的羽毛就会慢慢的变淡，羽毛就会重新退回灰白色。所以说，火烈鸟这让人过目不忘的高颜值是靠一日三餐吃出来的。
1: 万物有量，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2: 滴，天山九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数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
3: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4: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千房运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每一张黑胶都是一次久别重逢，1039黑胶唱片行期待与你在旋律中相遇。

0: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好消息，好消息！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木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3D 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每一

亚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美亚家装品质家装节，家质家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扣，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 3194567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美新疆。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品鉴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12-B2026-014号。
3: 家乡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往后余生的原唱马良，支持我的音乐，支持新疆103.9音乐广播。

0: 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1: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0: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生生不息。
2: 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3: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多多马上开始了。
4: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朵朵，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温饱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夏天高温，用电量真大，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汽车内燃气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载灭火器要电机检查，确保有效好用。全民消防生命执行，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0: 聆听绿色之声，守护大美山河。2026全国生态日特别展播，绿色声音接力，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汇聚天山南北的生态新生。自治区发展改革委邀您一起来听全民绿色倡议。
1: 我倡议小事从我做起，生态人人有责。
2: 我倡议同心守护生态，携手建设中国式现代化。
3: 我倡议生态文明人人有责。
4: 我倡议低碳不分大小，行动即是担当。
5: 我倡议拒绝一次性用品，减少白色污染。
0: 2026全国生态日绿色声音接力展播，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让我们共同守护大美新疆。
6: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9:12，欢迎锁定1039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大家好，我是向南。本节目同步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最近啊，天气满是盛夏的热情，正午的阳光晒得路面发烫，出门总忍不住要往树荫底下躲。可一到傍晚呢，晚风裹着凉意吹过来，整个人都跟着清爽下来。转眼间暑假已经过半了，不知道小伙伴们都是怎么安排暑假的呢？是趁着清晨凉爽出门散步，还是窝在凉爽的屋里读绘本做手工，又或者是跟家人去郊外避暑纳凉？大家的暑假里藏的哪些小故事小惊喜，都可以在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告诉大家。和往常的规整的节目流程不一样，今天我们就像夏日一样围着闲聊，放下紧绷的节奏，轻轻松松的聊聊暑假，聊一聊成长，一起走进今天的主题，快乐暑假，成长一下。首先想问问大家，这段暑期的日子里，你每天的小日常是什么？是每天早睡早起坚持晨练，还是会趁着午后闷热的时候窝在空调房里拼乐高看动画？是学会了新的儿童歌谣，还是帮爸爸妈妈做了力所能及的家务呢？夏天的快乐好像格外具体，一口冰甜的西瓜，一阵吹过窗台的晚风，一场阵雨之后出现的彩虹，都能让快乐翻一倍。不知道你的暑假里最期待的小事儿是什么？是学会一项新本领，还是去见好久未见的朋友呢？都可以留言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接下来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一首歌是来自天唱组合带来的《快乐小神仙》。

0: 这首歌是来自胡彦斌的《月光秦时明月》这部动漫的主题曲。好了，看看时间来到了19:53，今天的花儿朵朵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剩下的暑假里，希望小伙伴既能玩得开心，也要记得多喝水，注意防晒，慢慢调整好状态，给假期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我是向南，下期花儿朵朵，我们共同期待若飞姐姐为大家带来的少儿故事会。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径，推窗。

江晋南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沙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8-537-8888。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坊，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备，晚上八点咯。
1: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民生资讯精准速递，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0: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八点。
2: 最爱好歌，最棒旋律，就在
3: 103.9。

哎，欢迎在北京时间20:09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晚八点。大家好，我是向南。正在晚高峰车流里缓缓前行的各位朋友，欢迎锁定今晚的节目。新的一周的工作日刚刚启程，忙碌了一天的思绪还带着几分紧绷。好在现在天慢慢的凉爽了下来，晚风裹着街边的烟火气擦过车窗。今天我们就把那些藏在日常里的心事啊、温柔啊、期许都揉进旋律里，伴着暮色慢慢舒展，从容的奔赴归家的方向。首先要送上一首来自于佳韵的《和你》，温柔的 R&B 旋律就像晚风一样软乎乎的裹过来，嗓音里藏着细碎的温柔和笃定。奔波的日子里最踏实的念想莫过于和你一起走过平凡的朝夕，哪怕是上下班同听一首歌，同看一片晚霞，都成了疲惫生活里的甜。说到这儿，脑海中第一个想到的是谁呢？于佳韵，和你一起来听。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钟声奇迹时刻，清亮的嗓音层层的铺展，向天边慢慢晕开的霞光带着奔赴美好的力量。我们总在等待着一个奇迹的时刻，其实我们认真走过每一天，每一次坚持与奔赴，都在为自己的高光蓄力。也许下一个奇迹时刻就是属于你的，不管是工作也好，生活也好，或者是爱情也好，总有一个奇迹在等着你去发掘，等着你努力去把它变成属于你的那个奇迹。晚高峰的路上慢慢走，美好总会在不经意间降临。一段宣传之后，我们将听到这样一首歌，来自刘爽《玫瑰窃贼》，低沉的嗓音带着满满的故事感，旋律里有热烈浪漫，也有坦然坦荡。谁不曾为爱热烈奔赴呢？谁又不曾在岁月里收获浪漫？哪怕后来都成了过往，那份热烈也永远鲜活地活在记忆里。一段宣传之后，听到刘爽《玫瑰窃贼》。
1: 聆听绿色之声，守护大美山河。2026全国生态日特别展播，绿色声音接力，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汇聚天山南北的生态新生。自治区发展改革委邀您一起来听全民绿色倡议。
2: 我倡议以青春微光守护华夏绿水青山。
3: 我们倡议垃圾不乱丢弃，守护碧水净土。
4: 我倡议许下绿色心愿，携手守护美好明天。
5: 我倡议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6: 我倡议守护生态底色，奔赴人与自然和谐制约。
1: 2026全国生态日绿色声音接力展播，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让我们共同守护大美新疆。
7: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8: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9: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0: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让轻松旋律

0: 八点，本土赛事、民生快讯、潮音矩阵、互动盲盒，60分钟高能续航。每晚20点锁定快乐晚八点，一起燃动全场，
1: 给你更多好音乐，
2: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3: 这里是给你更多好音乐的1039音乐广播。青春的心动里总藏在一个模糊的代号当中，接下来要跟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来自不是花火呀的他，轻快的旋律带着很多年轻人的青涩和悸动，就像晚风拂过树梢带着浅浅的欢喜，或者说你也会在某一瞬间想起心底的那个人，不用言说，就藏在旋律里，伴着晚风悄悄回味，不是花火呀，他。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千房运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加质加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扣，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暖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大家好，我是帕尔哈提，支持1039，支持好音乐。

电子 Honey Honey， 想到 Honey， 你心目当中想象起来的第一个人是谁？其实啊，爱到底是什么模样？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答案。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来自曹阳，《爱是这样》。细腻的嗓音会缓缓地诉说爱情里的细碎日常。其实最动人的爱，从来都不是惊天动地的誓言，是朝夕相伴的踏实，是柴米油盐的温暖，是下班路上有人等你回家的期盼。曹阳，《爱是这样》。

0: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品鉴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晚八点。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看到外面啊，刮风了。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乌鲁木齐是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2度，西北风4到5级。18号夜间到19号白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8度，西北风转北风3级。这个小时还有最后两首歌要分享给大家，姚小棠，你笑起来。

0: 全天的最爱，
1: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2: 月亮在你的眼睛，
0: 听后来花开，
3: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做了可以，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3: 当时想不开，过后也不明白。
4: 各位晚上好，欢迎锁定收听后来花开，来自于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你好吗？我是北城。又到这个时间段落，那么我想问你啊，对于眼前即将过去的这一天，也就是今天，你是满意还是遗憾呢？阳光普照多舒服啊，或者阴雨连绵多惬意啊，或者说窗外大雪，屋内呢是非常的温暖炙热，又是多甜蜜啊，等等等等。不管如何，今天也是过去了啊，你肯定有很多的遗憾不满等等等等。但是过去是一个什么概念？它不是画句号，它是画一个逗号。那咱们既往不咎，需要我们在明天继续努力下去。那也想问你啊，对于你的明天又有什么样的期待呢？如果还在思索，你不如伴着这些歌一起来思索。今天为你带来的是听，让明天更加灿烂的歌。第一首歌来自于 P14 林康健，那也可以叫 P40 林康健，叫做你的离开。那我们就把这个你的离开送给已经过去的昨天，或者马上就要消逝的昨天。咱们的故事在昨天，也就是在今天，圆满吗？心中有遗憾吗？心里的遗憾放下了吗？当然是这样的，故事的局啊，永远都配不上轰轰烈烈又美好的开始。所以转身离开的时候，是不是最好的选择？曾经美好的画面它在眼前浮现，即使万分不舍也无能为力。故事的过程和结局到底哪一个更重要呢？带着思索的心去听这一首让耳朵能够顺畅和舒服的歌， P14 林康健，你的离开。

当然啊，让那些不好的离开，好的留下来，这是每一个人的心情夙愿。但是这个夙愿是否能够实现，你不能永远都借在一天中最后的一个小时、一分钟，然后就说啊，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不好的都已经离我而去了，而那些美好一定会到来。如果你不努力啊，一点意义都没有，没有一点意义，应该这样说。那就双压了哈。好，下面这首歌我们要听到来自于迷途僧乐队为你带来，叫做嘿伙伴。那既然咱们都希望明天会更好一些，那咱们就是同路之行的伙伴了哈。这首歌是迷途的年轻人的独白。成长的道路上，前方伙伴的身影逐渐模糊，而无论怎么样去追赶，依旧敌不过那越来越宽的缝隙。那所有的小伙伴们，你在等待好消息的同时，也能不能等等我，让我们一起鼓足劲儿，也是卯足了力气往前奔赴呢？嘿，伙伴。

纯粹简单，有的时候会口碑两极分化。有的人觉得纯粹简单，没有优良的配器，没有特别好的编曲，会让人觉得啊，这不是一个成品的音乐。可是又有人觉得这是返璞归真，就像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来自于刘玉欢的这首《真正懂爱的时候》啊。这首歌呢，就是简洁嘛。简洁了就会走心，才会吸引人，展现了对爱情的一种坦然的态度。无论故事的结局如何，那它肯定都是起伏的这个过程哈。那爱情中的人都会懂彼此要对彼此好，或许生活从来都是不惧泥沙下的鲜花和荆棘并存的这种状态，于是真正懂爱的时候就带着诚意慢慢而来，一切都会收获最好的结果。上半场暂时这样，下半场我们再继续聆听，稍后我们继续走进后来花开。

0: 聆听绿色之声，守护大美山河。2026全国生态日特别展播，绿色声音接力，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汇聚天山南北的生态新生。自治区发展改革委邀您一起来听全民绿色倡议。
1: 我倡议一水一电当珍惜，一草一木需爱护。
2: 我倡议低碳新疆绿色未来。
3: 我倡议生态文明人人有责。
4: 我倡议厚植绿色底色。
5: 绿洲来之不易，你我共同守护。
0: 2026全国生态日绿色声音接力展播，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让我们共同守护大美新疆。
6: 环球百味时间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7: 千张出色环球振业有限公司签房预许字订2026-6501-0900-055号。
8: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2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1000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6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4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好消息，好消息！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6: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8: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3D 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6: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8: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6: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8: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6: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交时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8: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6: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8: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6: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8: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0: 讲
1: 全天的最爱，
2: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3: 月在你的眼睛，
1: 听后来花开，
4: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错了可以改。
1: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4: 当时想不
5: 好，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后来花开来自于新疆广播电视台啊1039音乐广播。今天和你一起聆听到的这些音乐有一个共通的主题呢，就是面对即将过去的今天，我们多少都带点遗憾，但是明天又会有怎么样的安排、期待、努力、追求、奋斗和方向呢？今天就和你一起来听，让明天能够灿烂也好，或者说你伴着这些音乐能够想到明天的计划也罢的歌啊。不上纲上线啊，只是想轻松的和你一起来聆听这些所有的优美动听的旋律。我要请出一位歌坛老将啊，也是一位非常厉害的唱将，金沙啊。金沙出的这首歌呢叫做知名不惧，你可以感受这四个字成语背后的意蕴啊，悠扬浪漫的钢琴声融合柔美细腻的嗓音，陪有情人共度时时刻刻，是每一个人的希望，也是对幸福和爱情的向往哈。爱情是记忆中难以跨越的一个汹涌的人潮，是吧？屋顶下的烟花映照的侧影和再见故人呼唤所得的名字，而知名不惧呢，会如何呢？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听听看。

听到这首歌，你有没有一下就感觉到在市井当中飘着一股火锅的味道？或者说在这首歌的间歇，你可以看到竹林，可以看到阳光，可以听到熊猫的那种细细的尖叫，还有他们憨态可掬的模样。对喽，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崔一桥，叫做《做你的熊猫》。千万别觉得这个名字矫情啊，这首歌是成都熊猫国际旅游度假区的推荐曲，欢迎乘坐熊猫巴士，魔性的旋律，舒适的阳光，接地气的巴蜀小调。刚才我们带着大家一起走进了一片被熊猫包裹的乐园，你应该会觉得浪漫吧？如果你觉得浪漫，会不会写下一篇日记记录你的浪漫呢？房东的猫为你带来浪漫日记，翻开我们专属的浪漫日记，一笔一画写进爱意和惊喜。情人是承载对方怪异的岛屿，是搭载幸福希望的列车，而房东的猫呢，他们用一贯的温柔细腻的唱腔，将爱人的心娓娓道来。最美好的事情不过是和你喜欢的人一起懒洋洋地躺在未来的阳光照射之下。来听房东的猫浪漫日记。

很少见到海龟先生李红旗唱情歌啊。那海龟先生他们曾经上过夜下，也是非常棒的一支有自己独立气质的摇滚乐队。然后今天反而是用了一种情歌的表达方式来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叫做你和我。而且李红旗这个声音啊，喜欢的人就是真的喜欢啊，有特色，不喜欢的人觉得怪异。你的选择才是最重要的哈。遇见你之前，我为自己筑起坚定的堡垒抵御爱情。遇见你之后，这个堡垒呢

也因真诚而融化崩塌，自此呢，你的愿望便是我的愿望。这就是海龟先生乐队为你带来的《你和我》，和他们以往的音乐完全不一样啊！千万不要觉得是改变风格，所有的风格我们都要尝试一下嘛。好嘞，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要为你送出，来自于张新奇，叫做《别来无恙》。用一首歌来表达一种情，一个人来讲述一段故事，虽然在爱情的路上爱得太深，伤得太深，但是还是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各自安好啊，真诚一些，再真诚一些啊。对于马上要过去的今天，你是满意还是遗憾呢？过去已经是逗号了，既往不咎嘛。所以说明天来临之际，听着这些歌，希望你做好自己的规划。今天和你一起听到的是让明天灿烂的歌，节目最后还是要感谢你的收听啊，也听了这么多的

0: 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加质加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数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扣，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镇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3: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径，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沙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8-537-8888。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D12师D2024028号。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默默吴莫愁，做潮人，听潮歌，锁定最潮电台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手机不离手的你，有没有注意过手机底部这个小细节？就是在手机充电孔旁边有一个特别小的圆孔，不少人以为它是扬声器出音孔或者是积灰的孔，拿针牙签去戳去清理，这真的非常危险。这个小孔其实是手机的降噪麦克风，它的作用就是在你打电话发语音的时候收集周围的环境噪音，然后通过算法把杂音抵消掉，让你的声音更加清晰。一旦不小心戳坏了这个麦克风，你就会发现打电话杂音变大，对方听不清你说话，发语音也闷闷的，甚至录音都受影响。所以这个小孔千万不可以随意清理，是手机很重要的收音零件哦。
1: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滴，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4: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5: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6: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家质家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扣，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1: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径，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蓝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可第12师第2024028号。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杰，好音乐就在新疆 FM 103.9。
1: 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加质加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万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扣，定制。

0: 半价祥，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1: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2: 嘿，1039，音量调到100%。
3: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

0: 涩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0: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疆的声音暂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段两段，你的心切割了那些过往的片段，一天两天，偶尔还是想要。

的房间，一样的账单，一个人还。一年两年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长路漫漫，踏歌而行，1039，你的朋友。

0: 从流行金曲到经典老歌，
1: 从摇滚热浪到民谣轻盈，
0: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
1: 为您呈现最全面的
2: 音乐盛宴。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带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旋律。最佳搭配，最好选择。
1: Better music, more and more.
0: 就在新疆1039音乐广播
1: 103.9 新疆 Music Radio，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2: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3: 关爱身边需要帮助的人，从小事做起，让世界充满温暖。我是 Alpha 萧亚轩。

0: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1: 感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的主张。
2: 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我的新锐腔调。